进行表决通过。在古吉拉德邦埃哈姆达巴德市拉姆尔加特拉德路上一家盐化生产和加工厂周六发生重大火灾，造成五人死亡，多人受伤。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对火灾造成的人员死亡表示深切哀悼，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莫迪先生宣布将从总理国家救济基金向每名遇难者家属发放20万卢比抚恤金，向每名伤者发放5万卢比慰问金。据本台记者报道，火势目前已得到控制。火灾发生后，驻扎在附近瓦斯特拉尔营地的快速反应部队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救援被困工人并转运遇难者遗体，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紧急治疗。埃赫姆达巴德消防队已控制火势，并展开降温作业，包括市政专员和市长在内的多名市政高级官员也已前往现场评估情况。古吉拉德邦首席部长普彭德拉帕迪尔对这起事故表示深切哀悼，并宣布向每名遇难者家属发放40万卢比抚恤金，向每名伤者发放5万卢比慰问金。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这家生产企业涉嫌非法经营。印度首枚民营自主研制的轨道运载火箭维克拉姆一在阿加曼任务中成功完成最后一次点火，并将有效载荷送入450公里轨道，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火箭于当地时间中午12:05从安德拉邦萨利赫里格达岛的萨迪斯达湾航天中心发射升空。这一里程碑使印度成为全球第三个具备民营轨道发射能力的国家。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向天空之根航天公司表示祝贺。莫迪先生通过电话与天空之根团队进行了交流，并赞扬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航天成就。他还邀请维克拉姆一团队与他会面。印度科学技术部长吉腾德拉辛格也对这次发射成功表示祝贺。维克拉姆一是印度首枚由民营企业自主设计和研制的轨道运载火箭，由中部位于海德拉巴德的航天初创企业天空之根航天公司开发，在阿加曼任务框架下研制的改新火箭，旨在为小型卫星提供具有成本效益且灵活的发射服务。火箭以印度航天计划奠基人维克拉姆·萨拉巴伊博士的名字命名，
采用三级扶梯。

0: 推进结构并在轨道调整场配备液体燃料拉满发动机，以实现精确入轨和轨道启动。该火箭具备将有效载荷送入近地轨道的能力，此次成功执行轨道发射任务，标志着印度民营航天产业取得重要进展，也反映出自印度实施航天领域改革，允许非政府企业开展发射活动以来，民营企业在航天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伊朗主管法律和国际事务的副外长卡兹姆·贾里巴巴蒂周六宣布，德黑兰已暂停履行近期与美国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向下的承诺，并指责华盛顿违反了该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贾里巴巴蒂表示，双方此前一直进行谈判，但美国据称通过实施其所称的侵略性行动，违反了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他进一步表示，美国实际上已违反并暂停履行其所有承诺，因此伊朗也决定暂停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向下的义务。上述宣布正值美国与伊朗当天再次相互发动袭击之际，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事进一步升级。据报道，受损最严重的是科威特。伊朗发动的袭击击中了一座海水淡化厂和一处石油设施，造成多人受伤，并导致电力生产受到影响。这是两天内第二座海水淡化厂遭到袭击，引发外界担忧。科威特约 90% 的饮用水依赖海水淡化供应。科威特外交部谴责此次袭击，称其为伊朗针对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严重侵略行为，并指责伊朗违反国际法。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其当天最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建设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能力。伊朗方面表示，过去三周内美军发动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0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周五一座桥梁遭袭造成的8人死亡。在临时停火协议破裂后，双方冲突一日已集中于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民间歌曲，请收听。
1: 夹沃尔地区是印度北阿肯德邦下辖的两个转区之一，该地区充满着浓厚的植物和动物资源，独特优美的自然风景很容易使该地区成为全球旅游者的中心。请收听夹沃尔地区的民间歌曲。

度的加瓦尔人民很喜欢舞蹈，因此他们的歌曲也反映着他们对自然劳动以及生活的幸福。听众朋友们，请收听这一充满幸福的加瓦尔民间歌曲。

端品题目是印度在食品法典委员会取得重大成果，七项食品标准获通过。在日内瓦举行的食品法典委员会第49届会议上，由印度担任主席和联合主席制定的七项食品法典标准及指南正式获得通过。根据周二发布的一份官方声明，此举进一步巩固了印度在制定以科学为基础的国际食品标准方面的作用。2026年7月6日至10日，食品法典委员会第49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上将对大豆蔻、盐水和香草制定的三项食品法典标准获得通过。印度在国际食品标准制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委员会还接受了印度担任新成立的新型食品风险分析电子工作局联合主席的请求，体现了印度在制定国际食品标准方面不断增强的领导作用。食品法典委员会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设立，是负责制定以科学为基础的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的国际机构，旨在保护消费者健康并确保食品贸易中的公平做法。印度通过承翻食品法典香料和烹饪香草委员会积极参与食品法典工作。该委员会是食品法典委员会五个商品委员会之一，其秘书处由印度香料委员会担任。由印度食品安全与标准局首席执行官拉基德·普哈尼率领的印度代表团与来自印度食品安全与标准局和印度香料委员会的技术专家共同积极参与了委员会的审议。委员会通过了橄盐水、盐水籽和新鲜加里叶两项标准，这两项标准均由印度担任主席制定，同时还通过了五项由印度担任联合主席制定的食品法典文本。有关大豆蔻、盐水和香草的标准于2025年10月在印度古瓦哈蒂举行的食品法典香料和烹饪香草委员会第八届会议期间最终确定。随后这些标准分别获得食品法典分析和取样方法委员会、食品法典食品添加剂委员会和食品法典食品标签委员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认可，并最终由食品法典委员会正式通过。橄盐水籽标准将有助于促进
全球贸易量最大的香料之一的贸易。

同时新鲜家里的标准为这一具有地区重要性的烹饪香桥提供了国际基准。上述五项食品法典文本包括香草和大豆口标准，为这些全球贸易商品确立了国际统一的质量要求。新通过的标准为这些香料确立了统一的国际质量基准，预计将通过推动全球市场质量要求的一致性，促进贸易更加顺畅。对于作为全球主要大豆口和盐水生产国及出口国之一的印度而言，这些标准预计将改善市场准入、促进公平贸易做法，并提升出口竞争力。大豆口食品法典标准的通过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该作物原产于印度东北部喜马拉雅地区。盐水食品法典标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盐水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虽然印度目前仍需进口相当比例的香草以满足国内需求，但香草食品法典标准提供了一个全球认可的质量框架，有助于提升国际贸易的一致性，并增强消费者信心。印度政府表示，委员会还批准了印度提出的在食品法典加工水果和蔬菜委员会框架下启动制定药果认食品法典标准的新工作提案。新标准预计将促进公平贸易，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并通过提升印度在全球药果贸易中的竞争力，加强印度出口产品的市场准入。会议期间，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电子工作局，负责制定新型食品风险分析的政策指导，由欧盟担任主席。委员会接受了印度担任该电子工作局联合主席的请求，体现了印度不断提升的技术专长以及对国际食品标准制定工作的积极贡献。这些进展再次表明印度致力于推动以科学为基础的国际食品标准制定，促进公平贸易，维护消费者利益，并提升印度农产品和食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放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在食品法典委员会取得重大成果，七项食品标准和通过。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马辛德拉卡布尔唱和阿莎波斯里唱的，请收听。

0: 在破开第二个叶子时，他愿有一个好稻田，希望有一个肥沃的土地能收成很多的谷子。当他破开最后一个叶子时，他希望成为一个富人，并拥有很多钱。忽然，几千卢比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所有这些富裕都不能逃过他那富有邻居的眼睛。郭文德从未拜访过拉姆，可是今天他到拉姆家去访问，并问拉姆是怎样成为像他一样富的。拉姆没有掩盖外面一样富的。拉姆没有掩盖事实，把所有发生的一切告诉了郭文德。郭文德决定不能失去这一好时机。他做了与拉姆一样的事，跳进了水里。上帝出现了，也给了他三个椰子。他把椰子带回家，希望成为百万富翁。当他正要破开第一个椰子时，一个乞丐走进了他的院子要饭吃。郭文德感到恼火，因此在破椰子时，他骂着说：“这是你的头。”立即，那咒骂的词儿真的成了事实。一个乞丐的丑脸搭在了他的肩上。他迅速地破开了另一个椰子，说：“愿这个头消失。”可他成了没有头的人。他破开了最后一个椰子，说：“让我的头回来。”一切都还原了，他的身份又恢复了。郭文德没有从椰子中得到任何利益，反而成了大家的笑料。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第二篇克拉拉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两个邻居。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众议院已将批准加入印度国家公民党的20名元朝跟国大党议员单9座。印度政府将在议会地方会期前于7月19日召开全党会议。艾赫迈达巴德一家烟花工厂发生重大火灾，造成5人死亡。印度首枚民营自主研究轨道运载火箭维克拉姆已成功发射。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升起，双方袭击关键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新闻要点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的最后一首歌，是穆哈默拉菲唱的，请收听。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要结束，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070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受人尊敬的藏宗老师曾经在山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禅宗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你父亲之前谁住在这里？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佛教故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猿，真的存在吗？白猿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猿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猿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猿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

0: 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一篇佛教故事，题目是一颗千金。一位领主请大观禅师建议他如何打发时间，他觉得自己的日子很长，他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接受别人的建议。大观写下来八个汉字并交给男子，一颗时光价值千金。故事的大概意思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京都的立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印度政府在疾风会议召开前举行各党派会议，反对党因会议邀请了 NCBI 而举行宪政性退场抗议。在明日即将开始的议会季风会议之前，政府今日在议会大厦附属楼召开了各党派会议，会议由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主持，联邦议会事务部长吉伦·里吉朱、联邦原议会领袖加加特·普拉科什纳德以及议会事务国务部长阿青·拉姆梅格瓦尔和穆鲁干·博什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刚开始，反对党就因印度民族主义公民党 NCBI 的参与而举行了象征性的退场抗议。NCBI 是一个已注册的政党，曾参加国邦议会选举，最近提名草根国大党的叛党议员加入了该党。N 草根国大党议员马胡瓦·莫伊特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包括国大党、社会党、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加堪的民族运动党、草根国大党和普通人党在内的反对党已退出了会议。他还指称 NCBI 并

费一个被人克的议会政党。联邦院反对党副领袖普拉莫德利瓦里将此次退场描述为针对 NCBI 受邀参加会议的一种象征性抵制。不过在表达抗议后，反对党议员们仍出席了会议。季风会将于明日开始，并将持续至下月13日。议会事务部长吉伦·里基柱呼吁各党派通力合作，以确保议会顺利运作。议会事务部长吉伦·里基柱呼吁各党派通力合作，确保议会顺利运作。他就敦促反对党确保即将召开的议会季峰会顺利进行。利基柱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所有政党积极参与并同力合作，以确保本届季峰会议的顺利进行。该部长表示，议会属于全体人民，政府将提交各项立法议程和法案。他希望反对党和执政党所有议员都能以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其中。李基柱先生表示，议会运作越高效，对国家就越有利。他提醒反对党领导人，过去已有与议会屡遭干扰，议会运作十分困难。这位部长表示，制造骚乱毫无意义，公众也不认同这种行为。他表示，本国公民希望议会能够顺利运作。李基柱先生指出，事实一再证明，扰乱议会秩序不会带来任何政治利益。他表示，政府愿意倾听反对党的意见，同时也希望反对党也能倾听政府的意见。该部长表示，扰乱议会秩序不仅浪费了所有人的时间，也消耗了纳税人的钱。贾穆摩和克什米尔多德遭遇山洪爆发和山体滑坡，造成多人死亡和财产损失，救援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在查莫和克什米尔地区，辣椒里镇因彻夜持续降雨，遭遇山洪爆发，洪水淹没了包括贝拉殖民地、新公教站台在内的地洼地区，迫使数百名居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印度广播电台查某记者报道称，河水漫过河岸后，数十辆车辆被冲走或淹没，导致交通大面积中断。救援和救灾队伍在地方政府协助下，将全力守在家庭，并评估山洪爆发对公共和私人财产造成的严重损失。由于气象预警，城查摩和克什米尔地区将持续出现中到大雨，直至7月23日。边境地区辣椒梨子肉瘤傍晚起便持续降雨，经过一夜的暴雨，各条河流和溪流均已泛滥。辣椒里的所有河流，包括达尔哈里河、坎德利河、苏克托河和加摩拉河，均发生洪涝。其中大部分河流水位接近甚至超过危险水位线，导致许多地洼地区被淹没。印度总统德鲁帕蒂·莫尔姆凯奇对摩尔多尔、北马其顿和罗马尼亚的三国访问。印度总统

蒙德鲁帕蒂莫尔摩今日启程，开始对莫尔多、北马其顿和罗马尼亚三国进行访问。在此次访问的第一站，莫尔摩总统将抵达莫尔多，这将是印度总统首次访问莫尔多。访问期间，总统将与莫尔多总统玛雅桑都会晤并举行代表团级会谈，他还将会见议会议长伊戈尔·格鲁苏。此外，他还将与莫尔多印度议会友好小组成员进行交流，在商业论坛上发表演讲，并与当地印度侨民进行互动。在访问的第二站，莫尔摩总统将于7月21日在22日访问北马其顿，这将是印度总统首次访问北马其顿。总统将与西利亚诺夫斯卡达夫科瓦总统举行双边会谈，会见总理和议会议长，并向北马其顿议会发表讲话。他还将出席印度北马其顿商务论坛，双方都对深化农业、制药、科学技术、信息技术及信息技术支持服务等有限领域的经济联系表现出浓厚兴趣。在此次三国访问的最后阶段，总统莫尔摩将于7月23日至25日访问罗马尼亚，这将是事隔30余年后印度总统首次访问这个东南欧国家。比比印度创造历史，成为首位夺得日本公开赛冠军的印度选手，击败日本选手夺得女单冠军。两届奥运奖牌得主比比印度今日首次夺得日本公开赛冠军，他成为首位赢得这项顶级赛事冠军的印度羽毛球选手。他以21-17的比分直落两局，击败了东道主重耳、三届世界冠军山口茜。这位31岁的选手赢得了这项超级750级别的赛事冠军，结束了长达2年多的冠军荒。这场胜利为这位印度选手非凡的一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此前在半决赛中击败陈雨菲，成为首位打入日本公开赛决赛的印度女选手，最后由于竞猜的表现成功夺冠，捧起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奖杯之一。印度上一次夺冠是在2024年的赛义德摩的国际赛，这是他自2019年赢得世锦赛冠军以来获得最大荣誉。体育部长曼苏科·曼达维亚博士祝贺比比印度成为首位赢得日本公开赛冠军的印度选手。曼达维亚博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全国人民都为他感到自豪。他表示，这是在日本取得一项历史性胜利。随着阿根廷与西班牙备战今晚的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全球足球热潮达到顶峰。随着卫冕冠军阿根廷和欧洲金女西班牙准备在今晚与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中展开一场激动人心的对决，足球热潮已席卷全球球迷。这场冠军争夺战定于印度标准
世间

0: 凌晨十八点翻班开球，这两支足球情侣将在这场高潮迭起的对决中为梦寐以求的奖杯展开激烈角逐，比赛必将充满激情，秀幸并带来令人难忘的瞬间。印度的利广播电台，刚刚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1: हे धनु धनु हे धनु लसन

川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川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电影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山崩原因及预防措施》。山崩是在斜坡地区的岩石、硅屑和土壤的大规模运动，因地球面不是完全平衡，发生山崩那样自然现象。不过问题就是，近几年来，在一些地区发生山崩的

现象相当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增加的人类行动。发生山崩的原因很多，可是两个因素是最普遍的。其中一个是土壤和岩石不能混合成雪山，而另一个因素是重力。结果这就发生在没有重力的地区，平地不受这种问题。山崩的印象主要由材料的质量和速度取决于，山崩的速度会有所不同，可以几乎刺不到，到特别快。慢滑薄，一年内至以几毫米或者厘米，它能到好多年保持活跃。这种山崩不给人民创造威胁，可是它们能造成对材料的损害。突然和快速发生的山崩最危险，因为没有预警事件，因此没有机会采取任何预防或者补救措施。材料高速旅行下降的斜率和半冻材料创造的力量造成巨大的影响。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山体滑坡自然发生，因此必须有一些因素可能引发这种现象。地震是其中之一。地震活动已被证明是引发山体滑坡的主要因素。有陡的山坡上发生地震时，有土壤滑倒的可能性，导致山体滑坡。地震造成的震动也是一个因素。另一个自然因素是下大雨，为短期下大雨或者为长期下正常雨量，都可以造成一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斜率材料会有充满着水压的空隙，这种土壤能很快下降。据全球调查表示，在一年内，全国各地有200多有损害的山崩，其中的 90% 是由大雨发生的。火山爆发或山体滑坡造成的侵蚀也是原因之一。由人类活动带来的变化，清除植被是一个重要因素，植被的损失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波陡区域树根的结合性和土壤变得松散，容易与雨水移动。人造因素中的其他现象是改建排水系统、水坝、公路、铁路建设等，以及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的建设，也是造成山崩的重要因素。印度喜马拉雅山区也发生山崩了，其核心部门就是3500年前开始升起，使它成为喜马拉雅。

0: 山区最年轻的山。为避免或减少山体滑坡，重要的是任何开发项目规划过程中，遍坡稳定性的严格评估，同时也该采取有效和及时的补救措施。森林砍伐过程中必须避免明显充分的砍伐，种植树必须有选择的最低数量，山区也该避免大量农业，这也造成山崩。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山崩原因及预防措施》，孟秋霞播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标题：印度政府在季风会议召开前拒杭各登牌会议，反对党因会议邀请了 NCBI 而举行象征性退场抗议。议会事务部长吉伦立即驻胡宇哥等派通力合作，确保议会顺利运作。贾木木和克什米尔多的遭遇山洪爆发和山体滑坡，造成多人死亡和财产损失，救援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印度总统德鲁帕迪·穆尔姆开启对摩尔多瓦、北马其顿和罗马尼亚三国访问。BV 信徒创造历史，成为首位夺得日本公开赛冠军的印度选手，击败日本选手夺得女单冠军。随着阿根廷与西班牙备战今晚的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全球足球热潮达到顶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听着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普通话启示。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想要做不同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我们首先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惨重故事，战争的责任。一位在河北称西的老人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蝎子无助地在水中飞落，老人用渗进水中的一根针根支撑自己的身体。老人伸出了手，伸向了生物，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时，蝎子刺上他。老人本能地伸出了手，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衡，并再次尝试帮助蝎子。

0: 狮子谢兹把他刺痛得淋漓尽致。老人痛苦的躺在哪里？他的手流血，又中了。一个路过的旅行者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他喊道：“你怎么啦？”只是一个傻瓜或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拯救那个邪恶恶毒的生物。您知道，您可能会为了拯救那只蝎子而死。老人还躺在哪儿，转过头平静地看着旅行者。亲爱的兄弟，这是蝎子的本性，刺痛。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改变我的本性，这是保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播送了一个惨痛故事，真正的责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惨痛故事，题目是猫头。一是个和书法闻名的中国禅宗大师索赞，即将与他的学生开始进行演讲。就在这时，一个学生问他：“老师，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索赞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猫的头。”学生感到了困惑，也许他的老师没有正确的听到问题，他重复了他的问题：“老师，我问，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作战再次骂声回答：“四毛的头。”到这个时候，所赞的所有随生都感到困惑了。一个随生问：“为什么四毛的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赞简单的回答：“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价格。一个东西的需求和使用是否确定其真实价值。”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禅宗故事《猫头》。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没有用的生活》。一个农民老了，不能再耕种了，所以他整天都坐在门廊上。他的儿子仍在农场工作。不时抬头看到他父亲坐在那里，他已经没有用了。儿子的心里想，他什么都不做。有一天，儿子因为这个变得非常沮丧，他做了一个木棺材，把他拖到门廊里，让他父亲进去。父亲二话不说爬了进去。合上盖子后，儿子把棺材拖到农场边上，那里有一个高高的悬崖。就在他要被放下的时候，他听到一声音从棺材内部敲响盖子的光。他打开了他母亲依旧安静地躺在那里，抬头看着儿子：“我知道你要把我扔下悬崖，但在你这样做之前，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吗？”“它是什么？”儿子回答。“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我扔下悬崖。”父亲说。“但要留着这个好木棺，你的孩子可能需要用到它。”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因着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政府在一月基本会议召开前夕，举行各党派会议，敦促各党派确保会议顺利进行。基本会议将于20日开始，持续至8月13日。会议期间，计划就多项重要立法进行讨论并予以通过。在基本会议召开前夕，政府19日在议会大厦附属楼召开了各党派会议。会议由国防部长拉加纳德辛格主持。会议刚开始，反对党就因印度民族主义公民党的参与而举行了